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2026年7月9日上演的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整场五首作品横跨巴赫不同创作阶段，从轻快田园风到悲壮史诗，完整展现巴赫键盘创作全貌。这场音乐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极度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如此投入地演奏音乐，他们并非机械地完成一场演出任务，而是由于对音乐热爱的驱动，带来真正探索享受音乐的全过程。在热闹缤纷的上海夏季音乐节里，这场纯粹巴洛克音乐为听众提供了一处静心沉淀的空间，让我们感受到巴赫音乐独有的秩序之美、平衡之美、对位之美。

以及律动之美。本期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十月一日至七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3: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1: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也恰逢吕其明经典之作管弦乐序曲《红旗颂》首演60周年。为纪念这些光辉岁月，4月3日晚，上海爱乐乐团在捷报上海交响音乐厅举办吕其明作品音乐会，以此向历史致敬，向英雄致敬，也为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献上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盛宴。作为第40届上海之春主体演出项目，本场音乐会由七一勋章获得者、人民作曲家、上海爱乐乐团的前身、上海电影乐团的老团长吕其明亲自指导，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执棒，汇聚国内著名歌唱家、演奏家及合唱艺术团，倾情演绎吕其明先生的多部经典之作，包括《红旗颂》《铁道游击队》《谁不说俺家乡好》《卜算子》《管弦乐序曲》《焦裕禄》，以及为纪念父亲英勇就义80周年而倾情创作的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每一首都饱含热泪，用心用情。关于2024年创作的《无尽的思念》这首作品，编辑常英采访了吕其明先生，在这部作品中，吕老以烈士后代视角，深刻抒发了对先烈的缅怀与敬仰之情。吕其明说：“
4: 我父亲是我革命的领路人，所以我现在非常思念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为国捐。”

0: 时，我写了一部新作《无尽的思念》，献给我的父亲，也献给千百万革命的先烈，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牺牲了多少的革命的同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可能有共和国的诞生，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怀念他们，这是我作为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这一次这个作品，你应该说是个小品，主要的我写了一个怀念的，甚至带有一种悲切的这样一个情绪的旋律。这个旋律很简单，很朴素，只是表现我对于我父亲、对于烈士们的缅怀，而且很伤感。但是我这部作品，我有一点新的思考，就是烈士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监牢里面还是想做对未来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孩童时期的那种回忆啊，活泼可爱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哦，我在这一次我就想把我们烈士们的这种梦幻的东西写一点，主要是写他们的梦幻，但是这个梦幻到一定的程度时候，被刽子手们的这个毒手给斩断了，而且我中间也描写了一段刽子手的那种狰狞的面貌，而最后我们的烈士正被高呼，我将来就这个我讲正被高呼，怎么呢？中国共产党万岁！接下来思念，悲痛的思念主题再呈现，然后发展到高潮，烈士的精神不死，永昭千秋哦，最后高潮的地方放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句：亲爱的爸爸，安息吧。我最后的吻声呢，就是我们这些伟大的烈士们在天国安息吧，这样一个情景结束。这是我烈士后代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乐曲啊。
1: 好，下面就请欣赏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先生作品专场实况，现场主持曹可凡。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音乐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是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作品音乐会，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曹可凡。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曾经有幸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应吕老之邀，为吕老主持过3次作品音乐会，今天是第4次，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今天的曲目非常的丰富，既有气势磅礴的

巨作，也有款款深情的抒情作品。那我想说到吕其明先生的名字，首先跳到我们脑海当中的便是红旗颂。今年呢，恰逢红旗颂诞生60周年，应该说这部作品是当代音乐史上上演频率最高的一首作品，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纪念红旗颂60周年，从去年开始呢，吕老就开始进行了重新的修订，他是希望能够为全国80多个职业交响乐团提供一个统一的权威的版本。因此在我们今天音乐会的最开始，我们就要欣赏这部作品。在欣赏这部作品之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95岁高龄的吕其明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谢谢吕群民先生用音乐抒发了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的热情，用音乐描写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描写这片土地上伟大的人民。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管弦乐序曲《红旗颂》60周年纪念版。今天的指挥是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掌声欢迎。

谢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小勇和上海红旗艺术团以及上海君之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铁肩担道义》。我记得10年前吕其明先生来到我的节目《可凡倾听》做客的时候，特别跟我描绘了当时创作《红旗颂》的场景。他说那是1965年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他就在他的家，当时在新乐路147号5楼的一个朝北的房间。虽然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寒冷，但是他的内心却是热血沸腾，因为他在创作的时候想起了很多的画面，比如有1942年他所在的部队遭遇敌军围困，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他们经历了7天7夜的惊魂夺魄的这么一周，终于最后化险为夷。他也想起了1947年11月他的父亲吕惠生先生因为叛徒的出卖而遭遇逮捕，英勇就义。特别是他父亲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这两句诗句每次吕老谈到红旗颂的时候总会跟我背诵这两句诗，因此他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激情澎湃，一连串的音符是倾泻而出，他仅仅花了1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红旗颂。多少年来父亲的牺牲留给他的是一副铮铮铁骨，一腔热血赤诚，因此他总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去反映火热的生活，反映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所经历的不凡的经历。很多年来他也特别怀念已经英勇就义的父亲以及像父亲那样的无数的英烈，他特别希望能够给他们写一首作品，于是就有了这首《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

谢谢青年女高音王珊为大家带来的《微山湖》。记得吕老曾经跟我说，他是一个非常关注民间音乐的作曲家，像《铁道游击队》当中啊，有很多音乐的主题，其实都是来源于山东一带的民间音乐。可是你没有发现，其中究竟哪一段旋律是来自哪一个具体的民间音乐？所以这个就是吕老的本事，他把当地的民间音乐全部融化开来，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从内心流淌出来。因此呢，吕老在创作的时候啊，往往激情澎湃，一马可待。因此他写作的作品呢，创作时间往往是非常短。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红旗颂》是一周的时间，大家非常熟悉的《弹起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曲，吕老只花了一天时间。最短的创作时间呢，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么好听的一首歌。他当时呢，和他的伙伴们为了寻找创作的灵感，登上了一座高山，面对眼前的景象，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创作。但是吕老又是一个对创作极其严苛严谨的音乐家，他告诉我，《城南旧事》这部电影音乐他前后花了10个月的时间，而写作电影《焦裕禄》的音乐呢，他也没有轻易动笔，而是到了焦裕禄同志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兰考，他在那儿体验生活采风2个多月，他走进一个个村庄，走进一户户人家，去追寻焦裕禄的足迹，去寻找创作的灵感。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大家欣赏这部作品，我们要请著名的唢呐演奏家左义伟、笙演奏家翁振发、笛子演奏家钱军、琵琶演奏家汤晓峰、柳琴演奏家唐一文、古筝演奏家陆子霖、板胡二胡演奏家段安癌、二胡中胡演奏家李若南、汪义涵、张家倩，与上海红旗艺术团、上海军之声合唱艺术团共同为大家带来管弦乐序曲《焦裕禄》，请各位欣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作品音乐会下半场的演出。我们知道吕其明先生是一位有着音乐天赋的作曲家，他26岁创作了弹起心爱的土琵琶，35岁创作了红旗颂，直到今天已经95岁高龄了，依然是激情澎湃，创作不辍。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他2021年根据电影《铁道游击队》的音乐主题所创作的交响诗《铁道游击队》。

吕其明先生呢，是一位在部队大熔炉当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他十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十七岁已经成为一名营长，带着部队上前线。而且呢，他也是在部队接受了音乐的启蒙。我记得吕先生跟我说，他在十二岁那年，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偶然发现不远处的大树底下有一位音乐家在拉着美妙的小提琴曲。后来他才知道，这位拉琴的音乐家就是一代音乐大师贺陆汀先生。贺先生也发现了躲在大树背后聆听音乐的年仅十二岁的吕其明先生，于是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音乐，特别是要学拉小提琴。

可是大家知道，在这个战争年代，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要获得一把小提琴是多么的艰难。但是吕先生的这个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直到17岁那年，他进入了华东军政文工团，终于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所以呢，吕老对部队啊感情非常深厚，他把部队称作为自己的娘家。即便是离休之后，他也去长春空军飞行学院、合肥炮兵学院等这些地方去感受国防现代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我们的官兵写了很多的军旅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海红旗艺术团和上海军之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军旅歌曲，合唱指挥何建平，钢琴伴奏徐超，大家欢迎。

好，朋友们，来宾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方琼为大家演唱《谁不说俺家乡好》，掌声欢迎方琼。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4月3日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第40届上海之春吕其明作品音乐会实况。这场音乐会不仅是对吕其明音乐贡献的崇高致敬，更是中国交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次生动展现。音乐会上演了吕其明的《红旗颂》《铁道游击队》《谁不说俺家乡好》《卜算子》《管弦乐序曲》《焦裕禄》以及最新创作的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著名歌唱家、演奏家及合唱艺术团倾情演绎。音乐会感人至深，饱含着吕其明的无尽思念和无限感激。难忘的旋律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再次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脉搏。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就播送到这里，现场主持曹可凡。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小玲播音，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3年7月14日，在上海交响乐团主厅，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演了古典新秀吉本黎南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第三届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大赛获奖者吉本黎乃与著名指挥家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之子大卫斯特恩合作上演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此外，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了德沃夏克的 D 小调第七交响曲。2023年年仅20岁的日本小提琴家吉本黎乃吸引了全世界观众目光，并已在世界著名的音乐厅如卡内基音乐厅、维也纳音乐厅和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亮相。他曾作为独奏受邀与维也纳室内乐团一起到西班牙巡演，还曾在日本、奥地利、保加利亚、希腊、美国、俄罗斯、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举办过独奏音乐会。吉本黎乃以其惊人的音乐能力而闻名，他是众多国际小提琴赛事的获奖者，包括第16届帕多瓦国际音乐比赛、2022年第10届克莱斯勒国际小提琴比赛，以及2020年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他的演奏用琴是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农茨1736名琴。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洪流中，东欧民族音乐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恬静的田园牧歌和浓厚的匈牙利民歌情调被勃拉姆斯巧妙地融入了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协奏曲创作于1878年，也是勃拉姆斯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1879年，勃拉姆斯和被提献者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分别以指挥和小提琴独奏的身份在莱比锡铜牌完成首演。这部协奏曲的演奏难度令人望而却步。在一封写给约阿希姆的信中，勃拉姆斯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说，如果你也觉得这些段落演奏起来很困难，令人尴尬，甚至不可能被演奏出来，我将倍感欣慰。在这部作品中，勃拉姆斯再一次于19世纪浪漫主义大潮中坚守了古典主义的严谨传统，但在结构方面仍有不少创新。这首协奏曲最初是依照交响乐四个乐章的模式来构思的，尽管作曲家最终还是选择删去协奏曲部分，但作品恢宏的交响性被保留下来。下面就请欣赏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独奏，吉本黎乃，大卫斯特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协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斯科恩比赛获奖选手，古典新秀吉本里乃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来自日本年仅20岁的吉本里乃演奏的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吉本里乃是2022年斯科恩国际小提琴比赛里十分亮眼的选手，无论是比赛还是今天的现场，都展现了他高超的技艺以及对音乐作品的独特见解。下半场音乐会将上演德沃夏克的第7交响曲。这部交响曲在德沃夏克终其一生寻找属于自己以及捷克民族声音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比起第6交响曲田园牧歌般的清新美好，这首交响曲有着极为沉重的影子，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曲家那时面临的痛苦与彷徨。第2乐章被认为是德沃夏克最出色的慢板乐章之一，充当了这部作品的悲剧性内核。第3乐章的波西米亚风格较明显，也是整首乐曲里引用民间音乐元素最多的乐章，全曲最后结束在嘹亮的号角声里，象征光明最终战胜了黑暗。一起欣赏德沃夏克的 D 小调第7交响曲，大卫·斯科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7月14日在上海交响乐团主厅上演的斯特恩比赛获奖选手、古典新秀吉本里乃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第三届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奖选手吉本里乃首次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上演了一场19世纪两位作曲家之间关于低调的浪漫对话，勃拉姆斯第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德沃夏克第七交响曲。我们不仅领略了青年小提琴家的风采，也感受到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音乐内涵。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小玲播音，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环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经典947，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继续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跨越沪港两地共享优质音乐内容。今天我们一同走进2024年9月7日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上演的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跟随施坦威艺术家郭品文的指尖，完成一场从迷茫困顿奔赴澄澈光明的心灵旅程。本场音乐会的演奏者郭品文是香港乐坛具有影响力的钢琴家、作曲家，同时受聘于香港演艺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三大知名院校，深耕演奏、创作与音乐教育领域。年少时期的他便展露音乐天赋，斩获香港钢琴公开赛、亚洲钢琴公开赛、奥柏林协作曲比赛等多项大奖。2000年他与钢琴家许宁携手组建二重奏组合遵义四手，如今已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钢琴二重奏阵容。除却舞台演奏，郭品文也是一位高产且风格鲜明的作曲家，面向青少年创作的钢琴曲及小诗的奇幻旅程被列为钢琴赛事指定曲目，2022年为香港大会堂60周年庆典创作的四钢琴八首联奏作品，凭借鲜活幽默的曲风收获满堂喝彩。骑行之路历经坎坷，却凭借热爱与坚持不断蜕变和成长，这份独特的人生阅历也让本场音乐会的曲目有了更深层的意义。以音乐喻人生，于低谷中寻光亮。演出开篇，郭品文选择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册中的 A 小调第20前奏曲与赋格。平均律钢琴曲集素来被称作钢琴音乐的旧约圣经，是每一位钢琴演奏家的必修曲目，考验演奏者对巴洛克复调音乐的理解能力。请欣赏郭品文演奏的巴赫 A 小调第20前奏曲与赋格。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巴赫 A 小调第二十弦奏曲与赋格，由钢琴家郭品文独奏。本场音乐会的困顿与光明的主题，我们首先直面人生的低谷与阴霾。为此，郭品文选取了舒伯特晚期巅峰之作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纵观舒伯特短暂的一生，常年清贫拮据，生活物资常需要与友人共享，二十多岁身患重病，身心饱受煎熬，年仅31岁便与世长辞。在离世前数月，深知生命即将落幕的舒伯特集中创作了三首重磅钢琴奏鸣曲，第959便是其中之一。请欣赏舒伯特晚期杰作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959，郭品文钢琴独奏。

刚才欣赏的是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959，钢琴演奏郭品文。当我们深陷困境，大自然永远是治愈人心最好的解药，这也是本场音乐会想要传递的第二层内核。常年行走山野、亲近自然的郭品文，从四季风物、山水万象中汲取灵感，原创汇编作品集音乐散文，内含《随风》《水中云》《水滴舞动》三首小品。三首乐曲各自独立又一脉相承，以极简的钢琴语言描摹自然百态，随风旋律轻盈飘逸，水中云曲风静谧温柔，水滴舞动灵动跳跃。请欣赏郭品文演绎自己的原创作品音乐散文。

刚才欣赏的是钢琴家郭品文原创组曲音乐散文，由他本人钢琴独奏。许多作曲家都偏爱以自然为蓝本谱写治愈人心的乐章，英国作曲家爱尔兰便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这首《安伯利野生湿地》灵感源自英国西萨塞克斯郡的自然湿地风光。爱尔兰素来擅长用钢琴捕捉自然风光的细腻美感，这首作品没有激烈的情绪冲突，全程舒缓平和，错落的和弦描绘树影婆娑、水草摇曳的湿地景致，绵长温润的旋律还原旷野清风、静谧沼泽的原生态画面。请欣赏爱尔兰安伯利野生湿地，钢琴演奏郭品文。

刚才欣赏的是郭品维演奏的爱尔兰安伯利野生湿地。在众多作曲家中，拉威尔对水的意象情有独钟，泉水、海浪、水雾都能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夜之幽灵是拉威尔最具代表性的钢琴组曲，收录三首极具氛围感的乐曲，水妖便是其中最知名的篇章。乐曲取材欧洲古老传说，描绘水妖于碧波之上，以曼妙歌声与华丽舞姿诱惑岸边男子，男子心有所属，坚守本心，最终婉拒诱惑，水妖也只能在轻笑中黯然离去。拉威尔以精湛的作曲技法，用高低错落的琶音模拟连绵起伏的水波，华丽多变的音色塑造水妖魅惑形象，音乐画面感极强，也是钢琴独奏曲目里公认的高难度经典之作。下面就请欣赏拉威尔水妖郭品文钢琴独奏。

刚才我们聆听的是拉威尔的《水妖》，选自《夜之幽灵》，钢琴独奏郭品文。音乐会的最后，郭品文以一首原创新作《庆生达达》收尾，为整场关于困境与光明的旅程画上圆满句号。熟悉郭品文的听众都知道，他本人性格乐观豁达，即便身处低谷，郭品文依旧从容乐观，研究拇指琴，徒步山野寻找创作灵感，创作出诸多好作品。这首《庆生达达》曲风明快热烈，节奏鲜活灵动，满含生机与热忱，象征着我们冲破所有阴霾与困境之后，迎来繁花遍野、向阳新生的美好结局。郭品文钢琴独奏。

到这里，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所有曲目已全部放送完毕。从巴赫严谨典雅的复调乐曲，到舒伯特直面生死的灵魂独白，从描摹自然百态的原创小品田园乐章，再到神秘浪漫的水上传说，最后以明快的原创新作收尾。钢琴家郭品文用六首风格迥异的作品完整诠释了人生的常态，困顿本是日常，而自然、热爱与坚守永远是我们冲破黑暗、奔赴光明的底气。这也是沪港空中音乐会的意义，以音乐为桥梁，连接两地文艺力量，用旋律治愈人心，传递力量。好，本期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上演的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在战火中诞生的音乐，如黄河大合唱、肖萨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等，见证着战争的血雨腥风，也鼓舞着人们为正义而战，表达着全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心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推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2025-26音乐季以这场深具意义的开幕音乐会启幕。2025年适逢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2026年则迎来其诞辰120周年。值此之际，音乐总监于龙率领上海交响乐团携手德意志留声机公司中国厂牌启动录制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乐团将以肖氏最负盛名的第五交响曲开启序幕。除了肖五，音乐会还上演了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以及赵继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2025年9月5日的上交音乐厅。音乐会以青年作曲家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开场，这部以炊烟为笔、音符为墨，呈现声音盛宴的作品将音乐与中国饮食文化结合。这部作品也在经典947呈现的2025年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中上演。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梁浩一笔下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一：序曲，二：佛跳墙，三：油爆虾，四：上汤蔬菜，五：芝麻锅炸，六：中章。雨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选段，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琵琶演奏家吴蛮上场了，他将演奏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这部作品打破传统协奏曲的宏大叙事，以平弹旋律为魂，琵琶与乐队如水墨浸染般交织，呈现一诗一画的东方意境。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播出《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实况。今天为您播出上海交响乐团于2025年9月5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上半场我们欣赏了梁浩一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以及赵吉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吴蛮琵琶独奏》。下半场将上演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这部创作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巨作，以深刻的矛盾情感、磅礴张力和最终被许可的凯旋闻名于世。中乐章的虚假欢腾将显露悲怆底色，引发人们对于时代和生命的深思。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战火中的音乐》，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音乐会之一，上海交响乐团的纪念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音乐会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雨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本期节目统筹编辑制作长音，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更健康。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2026年上海夏季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以古典音乐为核心，跨界联动戏剧、文学、诗歌、建筑、舞蹈、电影音乐、爵士、民乐等多元声音，汇集海内外顶尖艺术家与团体，密集呈现了33场演出。开幕大戏为哈姆雷特与中提琴传奇，音乐与文学、电影音乐的联动。上半场聚焦90让音乐，上交音乐总监于龙与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梅迪扬演绎。下半场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与冯宪珍表演音乐与戏剧文学作品哈姆雷特。在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纪念之际，为上交量身定制，来自音乐与戏剧领域的两个伟大灵魂于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完成碰撞对话。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专场实况。音乐会由上交于龙总监执棒。提到90让，几乎所有人都会联想到宫崎骏动画的温暖旋律。而90让2022年全新创作大型中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专门为中提琴这件偏内敛的乐器量身打造的作品。标题 Saga 拥有双重含义，英文语境是英雄史诗，又代表天性本心。作品分为两个乐章，第一乐章轻快灵动，跳跃音符如同旅人踏上冒险旅途中，提琴舒展旋律游走于乐队肢体之间。第二乐章连绵爬音，铺陈厚重情绪，音域横跨中提琴高低两端，乐曲让中提琴走到台前，中提琴醇厚低音诉说人内心深处的思索与成长，是近年国际乐坛少见的中提琴重磅新作。演绎这首作品的是青年中提琴演奏家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梅蒂扬，一起欣赏他与于龙指挥上交合作演绎的90让的中提琴传奇。

刚才欣赏的是久石让的严肃音乐作品《中提琴传奇》，由青年中提琴演奏家、柏林爱乐中提琴首席梅蒂扬与于龙指挥上交合作演绎。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实况，下半场将带来本场开幕音乐会重磅巨作肖斯塔科维奇《哈姆雷特》戏剧配乐，全曲长达55分钟，也是纪念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特别企划。这部融合交响、戏剧朗读、声乐咏叹的跨界舞台作品综合了多种艺术形式。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为莫斯科瓦坦戈夫剧院改编荒诞版《哈姆雷特》，创作全套戏剧配乐，也是作曲家40余部影视戏剧配乐里最巅峰的一部。原作舞台颠覆传统王子形象，用黑色讽刺解构莎翁悲剧，音乐同样充满矛盾感，时而轻快戏谑如同酒馆小曲，时而骤然坠入深沉悲怆，讽刺与悲悯交织，完美映照人性的复杂。本次上海夏季音乐节版本由戏剧导演李六乙重新编排舞台叙事，完整保留肖斯塔科维奇全部管弦配乐，与濮存昕、冯宪珍现场台词朗读、声乐演唱荀娇莹、陈炯然穿插，交响和台词、人声三位一体，完整呈现莎翁文字背后压抑撕裂的精神世界。全曲围绕莎翁经典内核，王子哈姆雷特得知叔父弑君篡位，在复仇、理智、疯狂之间挣扎，奥菲利亚为爱疯癫离世，宫廷所有人最终同归于尽。一起走进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大戏《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中，本剧导演李六乙，朗读演员濮存昕、冯宪珍，声乐独唱次女高音荀娇莹、男中音陈炯然，指挥于龙，演奏上海交响乐团。

0: 谁在那儿？
1: 国王万岁！
0: 丹麦王忠实的部下，
1: 大帝的朋友。
0: 啊，怎么？那鬼魂今晚又出现了吗？我还什么都没看到呢。
1: 火辣就不信，说那不过是我们的幻觉。
0: 就在昨夜，当那颗在北极星西面的那颗星星移到了这片天空，就是这发光的位置，我们听到钟敲了一声。
1: 别出声，不要说了，瞧，他又来了。
0: 他的样子完全像死去的国王。今天我们看清楚了，证实了。火辣兄，你是读书人，你和他说话吧，去质问他。火辣兄，他想和你说话，看
1: 你是什么，竟敢闯入深夜，此时以丹麦已故国王高贵和军人的形象在这里游荡。以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话。
0: 他受到了侮辱，瞧，他缓缓地走了。他是不是很像国王？就像你像你自己，这太奇怪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想，只是为我们的国家深感不安。

尽管对哈梅特老王，我亲爱的王兄之死，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忧伤，整个王国也沉溺在无比的悲痛中。可是，我们应当用理智克服这种天性，用最明智的悲哀来纪念他，不能弃自生而不顾。因此，我已经和我旧日的长嫂，现在的王后，在悲喜交集中，一只眼睛充满喜悦，另一只眼睛饱含泪水，在葬礼的喜悦声和婚礼的挽歌声中，结为夫妇。

0: 阿玛利族，我的侄子，不，我的儿子，你还活在这个阴影下？没有，陛下，我在太阳底下太久了。
1: 我亲爱的哈姆雷特，丢掉你阴沉的脸色，像看待朋友那样看待丹麦王，不要老是低垂双眼在黄土中寻找你的父亲。你明明知道有生就有死，都会从自然走向永恒，这是很平常的事。
0: 夫人，是很平常。
1: 如果是这样，看上去你还是这样悲伤，哈姆雷特。
0: 看上去，不，好妈妈，我不懂得什么叫看上去。我的黑外套和一切表达悲哀的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内心。但愿我这坚固的肉体会溶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但愿永恒的神从未规定过禁止自杀的戒律。

这是一个无比茂盛的花园，长满百花野草，却还在结子生果。怎么会是这样？才死了两个月，不到两个月，我的父亲比起现在的这个简直有天神和恶鬼之分。我的父亲他是那么的疼爱我的母亲，甚至不愿让天上的风刺痛他的脸。我的母亲也是那样依恋于他的爱，就像每次进食只是为了食欲那样没有个够。可不到两个月，不到一个月，脆弱地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前，在送我父亲入葬的时候，他哭得像个泪人。送葬的时候穿的鞋子还没有穿旧呢，他就嫁了人，嫁给了我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可那人一点也不如我的父亲，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的更长久一些的母亲。碎了吧，碎了吧我的心，可我必须管住我的嘴。小尼之敬殿下，看到你好高兴，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我是来参加您父亲的葬礼的。不，你是来参加我母亲婚礼的。是，这两件事离得太近了，省钱，省钱呢。葬礼中剩下的残羹剩饭，正好宴请婚礼中的宾客。我的父亲，我想我看到我父亲在哪儿，在我心灵的眼睛里，霍拉许。我的殿下，我想我昨夜看到他了。看到谁？我们看见了您的父王，我的父王。殿下，就在我们站岗的平台上。今夜我也要去看，殿下，他来了。天使保佑我们，不管你是善良的灵魂还是万恶的妖魔，不管你带来天上的和风还是地狱的阴风，不管你的来意好坏，只因为你的形象引起了我的怀疑，我要跟你说话，我要叫你父亲。君王，尊严的丹麦先王，告诉我，不要让我在无知中抱恨终生。回答我，为什么你长眠的骸骨不得安宁？为什么你的坟墓又把你重新吐放出来？你已死的身体照着全身的铠甲出现在月光下，使黑夜变得阴森，使我们这些凡人感到了胆战心惊。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你让我们做什么？

我正在房间里缝纫，哈姆雷特殿下突然跑了进来，上衣没系纽扣，头上没戴帽子，袜子很脏，就松垮地掉在脚踝上，脸色和他的衬衫一样苍白，他的膝盖互相碰撞着，神情是那样凄惨，就好像刚刚从地狱里逃出来。他就这样走到我面前，他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然后拉直手臂，另外一只手像这样搁在他的额角上，死死地盯着我的脸，就好像要把一幅画临摹下来似的。他就这样站了好久，然后轻轻地摇动我的手臂，他的头就这样上上下下点了三次，然后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就好像整个身体都要爆裂，生命就要终止。然后他放开我，转过身去，可是他的头仍然往后探着，似乎不用眼睛看就能走到门口，直到最后他的两眼还一直注视着我。

上船去，上船去，雷欧提斯，你真好意思，让一船的人都在等你。我祝福你。行前有几句要紧的话，你要把它牢记在心，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凡事要三思而行，待人要和气，但不要过分的亲密。相知有素的朋友，你要用钢圈把它箍在自己的灵魂上，但不要对每一个泛泛心焦满是矫情。要避免和别人争吵，但是一旦争端一起，你就应该让对方早点知道 你是不好惹的。要注意倾听每一个人的意见，但只对少数人发表你的看法。要重视所有人的看法，但是要保留自己的判断。要尽你的财力购置衣服，切记奇装异服可以昂贵，但不要华而不实。不要借钱向人家，也不要借钱给别人，因为借出去会使你人财两空，借进来会让你忘记了节俭。最主要的就是要对自己忠诚，就好像有白昼还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诚才不会对别人欺诈。好了，但愿我的嘱咐的话能使你记住我这些教导。上船去，上船去，我的好孩子，再会，再会，去吧。舒服，我抓着你了。

0: 贼，至少在丹麦是这样的。
1: 记住你可怜的亡灵，我记下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在这世上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0: 亲，找我什么事？
1: 哈姆雷特，你大大得罪了你的父亲。
0: 母亲，你大大得罪了我的父亲。
1: 来来，用你愚蠢的舌头回话。
0: 继续用你恶毒的舌头问话。
1: 难道就忘了我是谁吗？
0: 没有，凭着十字架起誓，我没有忘记你是王后，你丈夫的妻子，你还是我的母亲。但愿你不知。
1: 你想干什么？你不会杀了我吧？救命！救命啊！
0: 怎么了？有耗子？死去吧，为了一块金币，死去吧。

0: 骗子，你做了什么？
1: 我不知道，不就杀了一个国王吗？
0: 我多么残暴的行为！
1: 残暴的行为，是残暴的行为，好妈妈，就好像杀了一个国王，又嫁给他的兄弟一样的。
0: 杀了一个国王？
1: 对，我就是这么说，母亲。你这个倒霉的、轻率的、爱管闲事的傻瓜，现在你知道爱管闲事的危险了吧？别老拧着你的手，让我来拧你的心。你的心若不是铁打的，我的话会刺痛他的。你的行为使贞洁受到了玷污，使美德变成伪善，使婚姻的盟约变得像赌徒虚伪的誓言。
0: 我究竟做了什么让你这样恶语相加？
1: 天泛起红色，好像审判日就要来临。

0: 我做了什么穷凶极恶的事，让天地如此不容？
1: 是什么魔鬼迷住了你的眼睛？羞愧！你怎么不脸红？可怕的地狱！如果你能从骨子里煽起老女人的淫欲，淫欲，那么青春的贞洁就会像蜡一样的融化在烈火中。
0: 我汉弗雷特，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你的话让我看到我灵魂的深处，让我看到我洗刷不去的黑色的污点。
1: 让淫荡熏黑你的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作爱。
0: 不要再说了，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刺进耳朵。不要再说了，我的好汉们。啊，天哪，他疯了。好儿子，你怎么了？啊，为什么两只眼睛望着虚无，向着空中喃喃地说话？你的眼神像目光空洞的鬼。哦，我亲爱的儿子，用你清凉的耐心去浇灭你充满痛苦的热情和火焰。你在看什么？嗯，你在跟谁说话？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这里只有我们俩在说话。你的脑子里产生了什么错乱的意象？一个人在癫狂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错觉。
1: 妈妈，向上天承认你的罪，忏悔过去，警戒未来，不要把肥料浇在野草上是格外的蔓延，因为在这种万恶的时势，甚至正义也要求罪恶原谅，他必须俯首称臣，要求罪恶接纳他的善意的归求。
0: 汉弗雷特，你的话把我的心都劈成了两半。
1: 那就把坏的那半丢掉，我留下另外更纯洁的那一半。不幸已经来临，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呢。晚安。
0: 晚安，汉姆雷特。
1: 你的儿子在哪里？我的罪行是多么的可耻，其腐烂的臭味已经直冲云霄。这罪行蒙上了人世以来最古老的诅咒，杀害兄弟。我无法祈祷，尽管我想祈祷的愿望和我的意志一样的强烈，就算我兄弟的鲜血染红我这该诅咒的双手，难道上天就没有足够的甘霖将它重新洗白？所以我要仰望上天。难道人既可以得到宽恕，又可以保留脏物吗？

堕落的时代。罪恶之首可以推翻正义，金钱可以收买法律，可在上帝那儿没有这个规则，那里没有欺骗，一切事情都昭然若揭。我们必须认罪吗？怎么才能安息？去忏悔吧，天使帮帮我，让我僵硬的膝盖跪下来。我的语言高高飞起，可我的思想还停留在下面。没有思想的语言永远也上不了天。

0: 麦美丽的王后在哪儿？在这儿呢，奥菲利亚。我怎么能知道你真正的爱？哦，天哪，可爱的小姐，这首歌是什么意思？您在说话，嘘，不要说话。我请求您记住，他死了，走了，夫人。哦，不过不要奥菲利亚，请求你听着。他身上穿的衣服像山上的白雪，哦，天哪，看哪，陛下，盖满了鲜花。很好，上帝保佑你。
1: 他们说猫头鹰是面包师的女儿。
0: 陛下，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可能是什么。
1: 愿上帝与你同行。
0: 我请求你不要说这样的话，但如果他们问你这什么意思，你就说明天是情人节。他起床穿好衣裳，然后赶紧开门让姑娘进门。出门的时候姑娘就不再是姑娘了。啊，不要宣誓，我马上就完。上帝和慈悲的神在上。

望一切都会变好，我们必须要有耐心。但我不得不哭，当我想到他们要把他放入冰冷的土里。我哥哥必须知道这件事。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好建议。来，我的马车，晚安夫人。

0: 是您吗，我的好殿下？你好吗？
1: 谢谢，我很好。
0: 我这里还有您送的信物，我早就应该还给您了，拿回去吧。聪明人都知道，如果送礼物的人变了心，最贵的礼物也会失去价值。
1: 你贞洁吗？你美丽吗？要是你既贞洁又美丽，顶好不要让你的贞洁和你的美丽来往，因为美丽可以让贞洁变得淫荡，而贞洁未必能使美丽操守。去修道院吧。为什么你要生出一大堆罪人？就拿我来说吧，我还不算个顶坏的人吧，但是我犯下的过错足以使我证明我的母亲当初为什么会生下我。我罪恶的念头是那么的多，连我的思想都不能把它包容，我的想象无法将他们描述。

位，我都没有时间向他们一一复奏实情。像我们这些坏蛋，为什么还要在天地间匍匐爬行呢？你要嫁人，送个诅咒给你当嫁妆。即使你像冰一样坚贞，像雪一样纯洁，还是要受到世人的诽谤的。我听说你们爱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还要替自己再造一张。你们淫声浪气，矫揉造作，替上帝的造物乱取名字。够了，够了，别说结婚的事了，结过婚的除了一个人，其余的让他们活下去，没有结婚的不准结婚了。

一颗多么高贵的心就这么陨落了，我是一切女人中最伤心的，我太不幸了。

他们把他抬上架子，他的坟墓上泪水如雨。再见了，我的鸽子，你必须唱下来，下来，你叫他下来，下来。啊，这样轮番重复的唱多好听啊！那个坏管家把主人的女儿给拐跑了，这是迷迭香，是为了纪念。亲爱的，请求你记住，这是三色紫罗兰，是为了忠诚。这是给你的小茴香和喇叭花，这是给你的云香，这是给我的。到了星期天，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慈悲草。啊，你必须把你的云香带得与众不同。这是雏菊，我会给你点紫罗兰，不过父亲一死，他们就都谢了。他们说父亲的结局不错。可爱的罗宾是我的宝贝。

们不要悲歌，上帝在上天帮助他的灵魂，所有基督徒的灵魂，我恳求上帝，让上帝与你同在。

瞧，这支勇敢的大军，领兵的是个骄养的少年王子小斯丁巴拉斯。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一切不可知的结果，为了一块不毛之地，便去向危险、命运和死亡挑战。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一个人的荣誉受到伤害时，哪怕为了一根稻草，也要慷慨力争。可是我呢？我的父亲被谋杀，我的母亲被侮辱，我的理智和情感都被这种不共戴天的大仇所激动着，可是就是迟迟下不了决心。听其自然，这20000多个人为了一个空虚的名声，便视死如归地走向自己的坟墓。相比之下，我将何地自容？从此时此刻起，我要抛弃一切犹豫，让流血的思想充满我的脑子。

原谅我，雷欧提斯，我得罪了你。你是个高贵的青年，请你原谅我。

在场的人都知道我是怎样被疯狂害死的。我声明，我的所作所为损害了你的荣誉，激起了你的愤怒，都是我的疯狂所为。哈姆雷特也是你受害的一方，他的疯狂是哈姆雷特的敌人。快说啊，你的这番话安抚了我的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激励我来复仇。这并不涉及到荣誉，所以我不想和你和解，我不接受你的好意，并保证不辜负你的好意。拿剑来。好了，阿修，我要死了，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的幸福，留在这个冷酷的世界，讲述我的故事。

晚安，亲爱的王子。愿成群的天使用歌唱抚慰你安息。啊，这是一场多么凶残的杀戮！哦，骄傲的死神一下子就杀死了这么多的王公贵族，在你们永久的幽窟里将要有一顿丰盛的晚餐。在这个国家里，我本来就有继承王位的权利，不过今天在我享受这一荣誉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悲哀。卫兵，把哈姆雷特抬到高台上。

0: to be.
1: Oh,
0: not to be.
1: 生存还是毁灭，就是这个问题，是默默忍受命运残虐的毒箭，还是挺身反抗，并结束这无涯的苦难？哪一种选择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如此。如果在这种沉睡中能结束对灵魂没完没了的折磨和对肉体生来就要遭受的千百种打击，这将是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可还会做梦。
0: 对，
1: 障碍就在这儿，因为一旦摆脱了肉身的枷锁，在死亡的睡眠里做些什么梦，这不能不使我踌躇顾虑。正是这一疑问，使我们宁可苟且偷生。如果只用一把刀就能让自己得到永恒的安宁，谁还会去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爱情的绝望，官吏的暴政，和费尽心血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没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正是这种惧怕麻痹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眼前的煎熬，也不敢投奔到那一无所知的地方。这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是你，美丽的奥菲利亚，女神，在你祈祷的时候，不要忘了替我忏悔我的罪孽。

伴随音乐与戏剧文学《哈姆雷特》《悲壮交响》落幕。本届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现场实况到此全部放送完毕。于龙、梅蒂扬、濮存昕、冯宪珍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用90让温柔治愈的交响诗篇与肖斯塔科维奇直击灵魂的沙翁戏剧配乐，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拉开序幕。更多上海夏季音乐节现场实况录音，请锁定每周947爱乐厅中国现场。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本杰明·布里顿的
1: 《在时刻》，傍晚六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2025年6月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周善祥钢琴独奏音乐会《巴赫和他的时代实况》，也是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之一。说到周善祥的名字，我们会与神童、天才做关联。周善祥1992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自幼展现出惊人的跨学科天赋，5岁学完高中数学，7岁开始在大学选修作曲与物理，9岁正式进入犹他州立大学攻读生物、物理、数学及音乐。13岁时，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导师，钢琴大师布伦德尔。布伦德尔破例收其为关门弟子，并以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天才盛赞这位少年。周善祥不仅是钢琴家，同时也是作曲家和管风琴演奏家。他的演奏曲目从巴赫、莫扎特一直延伸到利盖蒂、梅西安等20世纪作曲家。周善祥的演奏足迹遍及柏林爱乐音乐厅、维也纳金色大厅、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等世界顶级舞台。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他买下法国伊尔松一座废弃的圣德兰教堂，将其改造为艺术中心，在此深入研究管风琴和巴洛克音乐。周善祥的演奏以清澈的声部层次、深邃的理性洞察和极具歌唱性的触键著称。他对巴赫的诠释尤其被乐评界视为当代最接近巴赫本真精神的演绎之一。这次他将带领听众穿越300年的时光隧道，从巴赫的视角出发，感受这位音乐之父广阔音乐宇宙中那些影响深远的前辈、同代人以及后世传人。音乐会的第一首曲目是巴赫本人的 C 小调第二帕蒂塔 BWV 826。帕蒂塔是巴赫在18世纪20年代创作的键盘组曲系列，每一首都由不同风格的舞曲乐章组成。这首 C 小调帕蒂塔结构最为庞大，整部作品在严谨的对位法则中蕴藏着炽热的情感，尤其是萨拉班德乐章，那缓慢而沉郁的和声进行，仿佛巴赫最私密的内心独白。请欣赏巴赫 C 小调第二帕蒂塔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的帕蒂塔，接下来上演的是法国作曲家拉莫的一组键盘作品，温柔的抱怨、野人、母鸡以及加沃特和六个变奏。拉莫与巴赫生活在同一时代，但远隔阿尔卑斯山。他既是伟大的作曲家，也是划时代的音乐理论家。这四首小品展现了法国巴洛克键盘音乐截然不同的美学取向，旋律线条充满精致的装饰音，节奏律动轻盈而自由。请欣赏拉莫的这组键盘作品，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周善祥演奏拉莫一组键盘作品，接下来是路易·马尔尚大键琴作品第一册中的选曲。马尔尚是18世纪初法国最负盛名的大键琴演奏家。据传，巴赫年轻时曾长途跋涉到吕贝克聆听他的演奏，并对他极为倾慕，甚至能凭记忆背奏马尔尚的整部大键琴作品。马尔尚的音乐以华丽的装饰音和即兴化的前奏曲风格著称，与巴赫的理性严密形成有趣的对比。请欣赏马尔尚的选曲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马尔尚的大键琴作品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之一，周善祥钢琴独奏音乐会巴赫和他的时代实况。下半场第一组曲

目来自巴赫的长子 CPE 巴赫。CPE 巴赫在18世纪后半叶的声望远超其父，被公认为欧洲最杰出的键盘演奏家和作曲家。他的音乐强调个人情感的剧烈变化，充满戏剧性的突强弱、突兀的休止和自由的宣叙调式段落，直接影响了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我们将听到他的西班牙佛利亚主题的12个变奏，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 CP18 赫充满表情张力的西班牙佛利亚主题的12个变奏，接下来是巴赫的幼子 JC。 JC 巴赫常年生活在伦敦，被称为伦敦巴赫，他的音乐风格轻盈，旋律优美，是古典主义早期的代表。这首奏鸣曲以明亮的 C 大调写成，三个乐章都洋溢着温润的歌唱性和简洁的和声，请欣赏 JC 巴赫的这首奏鸣曲，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 J.C. 巴赫的奏鸣曲，接下来上演的是巴赫的 D 小调第三三重奏鸣曲。这部作品原是为管风琴而作的室内乐风格作品，设计为三个独立声部，两只手各奏一个声部，脚键盘奏第三个声部。在钢琴上，周善祥以极其清晰的触键和精准的踏板技巧，模拟出管风琴的声部层次和空间感。整首作品在严密的赋格逻辑中流淌着温暖的歌唱性，是巴赫器乐音乐中最具抒情气质的杰作之一。请欣赏巴赫D小调第三三重奏鸣曲，钢琴独奏周善祥。

刚才我们聆听了巴赫的三重奏鸣曲，本场音乐会的最后一组曲目是巴赫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卷中的五首选曲。这部被誉为键盘音乐旧约圣经的不朽巨著，以全部24个大小调各创作一首前奏曲与赋格，成为西方音乐调性体系的奠基之作。周善祥曾将这套作品比喻为巴赫用24个调性完成的音响人类学采样，每个调性都是一个独立的情感宇宙。他将以极致的声部清晰度和自由的速度伸缩，带领我们领略巴赫音乐中最纯粹的对位之美与永恒的人文精神。请欣赏巴赫平均律第二卷选曲，钢琴独奏，周善祥。

从拉莫的法式优雅，马尔上的大键琴艺术，到巴赫两位儿子的风格革新，再到巴赫本人及大成的帕蒂塔三重奏鸣曲和平均律，钢琴家周善祥为我们勾勒出巴赫音乐宇宙的全景图卷。在这场横跨三代人的音乐旅程中，我们不仅听到了巴赫的源头，也看到了他的流向，更深刻感受到这位音乐之父如何将复调艺术推向人类文明的巅峰。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2025年6月8日在上交音乐厅上演的周善祥钢琴独奏音乐会巴赫和他的时代实况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李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参与。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让我们一同走进长笛的音乐世界。今天为我们带来独奏演绎的是青年长笛演奏家翁思贝。翁思贝现任澳门乐团长笛首席，曾担任香港小交响乐团长笛首席，同时受聘为理工大学导师，大湾区长笛协会副会长。他的演奏履历闪耀国际舞台，不仅在布达佩斯国际长笛比赛、德国 ARD 国际音乐大赛、尼高利国际大赛等重磅赛事中斩获佳绩，更是史上首位入选柏林爱乐乐团学院与柏林爱乐联袂合作演出的华人木管演奏家，也曾客席任职于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等顶尖欧洲乐团。翁思贝的演奏以通透温润的音色、扎实稳健的技术、深刻细腻的情感表达见长。本场略有所思长笛独奏音乐会于2025年8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整套曲目编排跨越古典、印象、现代、当代创作，既有温柔抒情的经典改编，也有极具先锋张力、承载人文哲思的高难度的力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翁思贝长笛独奏音乐会中。音乐会开篇是基斯金创作的格里格主题变奏曲。德国钢琴家基斯金是演绎法国印象派音乐的名家，这首作品取材格里格经典抒情小品《小咏叹调》，在原作如歌温柔的主题基础上层层延展变奏，赋予旋律丰富绚烂的色彩层次。长笛清亮通透的音色完美贴合乐曲温婉浪漫的基调，尽显长笛这件木管乐器治愈动人的抒情特质。请欣赏格里格主题变奏曲，长笛翁思贝，钢琴梁维之。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基斯金《格里格主题变奏曲》，翁斯贝长笛、梁维之钢琴默契合奏。接下来我们即将听一首无伴奏长笛作品，杜南义的《帕萨卡利亚》，作品48第二首。帕萨卡利亚旋律沉稳厚重，韵律规整克制，无伴奏的演奏形式纯粹考验演奏者的气息控制、音色稳定性与节奏把控力。翁斯贝以干净凝练的吹奏让长笛的音色充满变化和富有张力，在帕萨卡利亚极简的声场中勾勒出古典舞曲庄重优雅的韵味。请欣赏翁斯贝演奏杜南义的无伴奏长笛独奏《帕萨卡利亚》。

刚刚一曲沉静优雅的帕萨卡利亚，让我们听见了长笛古典雅致的一面，翁斯贝长笛独奏。接下来的曲目将彻底打破大众对长笛温柔抒情的固有认知，感受长笛原始磅礴的精神力量。这就是20世纪法国作曲家祖立维的经典力作《五咒》。在祖立维的音乐理念中，真正动人的音乐是沟通人心、连接人与天地的媒介，而依托人类呼吸发声的长笛是诠释这份信念的最佳乐器。五咒是一组极具人文深度的无伴奏长笛作品，乐曲分为五个篇章，化作五段虔诚的音乐咒语，分别祈求世间和平、孩童平安、农作丰收、族人安宁与逝者安息。

作品摒弃传统优美旋律，以先锋演奏技法、原始质朴的声韵，唤醒人心深处最纯粹、最本真的情绪力量，庄严神圣。请欣赏翁思贝演奏祖立维的无伴奏长笛独奏五咒。

刚刚我们欣赏了祖立维具有哲思与力量的武咒，翁思贝的控制力与感染力了得，让长笛成为承载虔诚与期许的声音载体。翁思贝长笛独奏音乐会最后将为大家带来一首经典名曲的精彩改编版本。贝多芬一生并未为长笛创作专属独奏作品，为弥补这份遗憾，长笛改编版 F 大调春天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原本是贝多芬经典的小提

琴与钢琴奏鸣曲，明朗温暖，满是春日生机与生命力量。经由补笔改编为长笛版本后，清亮、通透、轻盈、灵动的长笛音色，为这首经典作品注入了全新的光亮与朝气，让耳熟能详的春日旋律绽放出别样的意境。请欣赏贝多芬 F 大调春天奏鸣曲，长笛翁思贝，钢琴梁维之。

一曲明媚的贝多芬 F 大调春天奏鸣曲，为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画上圆满句点。今天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8月2日在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上演的翁斯贝长笛独奏音乐会实况。从温柔浪漫的格里格主题变奏典雅，庄重的无伴奏帕萨卡利亚，到充满原始力量与人文信仰的现代力作舞咒，再到经典的贝多芬春天奏鸣曲，翁斯贝以精湛的演奏、真诚的音乐表达，让我们看见长笛的万千姿态。它可以温柔婉转，亦可磅礴深邃，承载哲思，在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中演绎出独属于木管乐器的艺术魅力。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由长音编辑晨曦与李亚监制，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徜徉中国钢琴作品的长河，在黑白琴键间品读中国钢琴音乐的意境。为我们带来整场中国作品专场演出的是钢琴家许宁。许宁生于北京音乐世家，早年就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于香港演艺学院取得演艺专业文凭，并赴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深造，获得音乐学士硕士学位。如今他任教于香港演艺学院、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深耕钢琴演奏与教学。2000年，他与郭品文共同创立双钢琴组合遵义四手，常年演绎原创、改编新作，足迹遍布海内外舞台。本场音乐会完整梳理百年中国钢琴创作，从早期改编曲到现当代创作，以西洋钢琴诉说地道的中国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2025年7月5日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聆听许宁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首先带来丁善德儿童组曲，旋律清新质朴，满是鲜活童真童趣。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许宁演奏的丁善德的儿童组曲，接下来两首作品取材陕北民间曲调王建中改编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用钢琴勾勒北方黄土高坡热烈豪迈的民族风情。王建中在中国民歌的改编，特别是怎么样用地道的钢琴肢体来表达民间的曲调，在中国钢琴肢体的民族化上具有突出贡献。请欣赏王建中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钢琴独奏许宁。

刚刚欣赏了王建中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钢琴独奏许宁。下面三首陈培勋《广东小曲》《思春》《平湖秋月》《卖杂货》，婉转灵动，勾勒岭南市井闲适风趣的生活图景。一起欣赏许宁演奏的这组南方韵味十足的作品。

陈培勋的这三首广东小曲韵味十足，许宁钢琴独奏。接下来将上演黎英海的《夕阳箫鼓》，改编自经典琵琶古曲，又名《春江花月夜》。钢琴层层铺展江南水乡暮色朦胧、水波悠然的诗意画面。请欣赏许宁演奏黎英海的《夕阳箫鼓》。

许宁钢琴独奏李英海的《夕阳箫鼓》，意境悠远，令人沉醉。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松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钢琴家许宁独奏音乐会实况。下面一首是王建中改编唢呐名曲《百鸟朝凤》，作曲家巧用钢琴高低音区模仿各类鸟鸣，鲜活还原百鸟和鸣生机盎然的热闹场景。请欣赏王建中的《百鸟朝凤》，钢琴独奏，许宁。

许妮演奏的王建中的《百鸟朝凤》，灵动热闹的百鸟之声犹在耳畔。接下来是楚望华根据华彦钧二胡原作改编的《二泉映月》，相较于原版二胡独奏钢琴版本，肢体更为丰满，将乐曲深处隐忍深沉的悲怆情绪层层放大。请欣赏许妮演奏的楚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

楚望华改编的二泉映月《道尽人间》唱网，许宁钢琴独奏。下面这首王千一的《托卡塔》，节奏铿锵，技巧繁复，是极具冲击力的现代钢琴佳作。请欣赏许宁演奏王千一的《托卡塔》。

激烈的王千一的托卡塔过后，我们迎来风格独特的盘索里。崔世光取材朝鲜族传统说唱曲艺创作，融合现代作曲技法而创作的钢琴独奏作品，音色表达新颖别致。请欣赏崔世光的盘索里，许宁钢琴独奏。

本场音乐会压轴大作是张潮创作的《皮黄》，作品深度融合京剧唱腔、板式韵味、复杂精巧的和声架构，将国粹京剧与钢琴艺术完美结合，也是当代中国钢琴作品的里程碑之作。让我们一同聆听许宁演绎张潮的《皮黄》。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7月5日上演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的许宁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整场串联起跨越数十年的中国钢琴创作，从传统民乐移植改编到融合南北地域民歌戏曲的现代新作，许宁以细腻纯熟的演奏让西洋钢琴承载起丰饶的中华音乐文脉。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7月1日至13日，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火热上演。本次音乐节以聚焦环保的写给未来为主题，奏响了一首上海的夏日奏鸣曲。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尼萨希望环保能和音乐一样走进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头演出之一，7月5日上演的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关于音乐会标题的由来，2022年三人时光重奏组发布了他们的新专辑，题名为《给未来的信》。位于同一时空，作曲家梁浩一也为世界首演的交响套曲《树》的第三乐章，提上写给未来的信这一标题。出于同样的共识与期许，上海交响乐团因此也以写给未来作为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系列音乐会的共同主题。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执棒，上演了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凯文普斯的接触，以及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开篇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以其明显的后简约主义风格，呈现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轰鸣至今的工业音响。木鱼的持续敲击伴随其余乐器节奏序列的不断错位，制造出快慢瞬间的彼此对峙，而这种矛盾亦是人与自然的当下困境。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约翰·亚当斯的快机戏中的短旅程，开启了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序幕，使听众仿佛置身于一辆飞驰不止的快机器中，体验一种带有压迫感却又令人兴奋的速度幻觉。格莱美奖得主、小提琴作曲兼歌手查尔斯·杨、小提琴尼古拉斯·肯德尔与低音提琴拉南麦耶组成的三人时光重奏组登场了，他们将与上海交响乐团演绎凯文·普茨的接触。凯文·普茨是一位屡获殊荣的美国作曲家，曾获得普利策奖和格莱美奖。在第一乐章呼唤中，三人时光以阿卡贝拉的人声吟唱全曲的主导主题，曲间既有原始的舞蹈节奏，又有幻想性的弦上三重对白，伴随大协奏曲性质的重奏组与乐队组的彼此对话，对于自然世界与未知世界的想象与好奇镌刻其中。一起来欣赏这部获2023年格莱美最佳当代古典作品奖的凯文·普茨的接触。

金玉矿指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凯文·普茨的接触，从第一乐章呼唤，第二乐章密码到终章欢宴，我们能感受到人声与乐器、重奏组与乐队组所创造出独特而全新的声音。正在为您播出2025年7月5日上演的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每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总有原创新作首演，2025年备受瞩目的是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的《树》。这部作品由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植物园联合委约，也在这场音乐会做了全球首演。从武侠、中国厨房，再到树，可以看到梁浩一的这种创作思维正不断臻于成熟。从静谧之森伊始的海浪起伏与由远至近的鸟鸣设计，再到罗文多模拟的伐木声，梁浩一成功将这些非自然的自然音响嵌入进自然、破坏、反思、复归自然的框架中。请欣赏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5年7月5日的盛夏夜，伴随梁浩一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的成功首演，这幅可听可视的自然音画，既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献给未来的神圣宣誓，也是留给未来的谆谆教诲。人类唯有拥吻自然，自然才会在未来的钢铁森林里留下属于人类心灵的栖居之地。今天的947安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音乐会上演了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凯文·普茨的《接触》，以及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指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共同演绎。好，本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愿您更健康。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94.7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将为您带来2026年7月1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主厅上演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比利时指挥家迪尔克布罗塞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约翰威廉斯横跨半个世纪经典电影配乐的音乐。

学会实况。本场曲目全部出自约翰·威廉斯，当代最伟大影视交响作曲家之一，70年创作生涯，奥斯卡5次小金人，50多次提名，将交响乐重新带回好莱坞商业大片，用管弦乐定义无数荧幕名场面。音乐会首先在奥林匹克号角中开幕，这首作品作为1984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定制作品，铜管恢宏庄严，节奏昂扬，是全球奥运标志性交响，大气磅礴。

约翰·威廉斯的《奥林匹克号角》拉开整场电影音乐盛宴序幕，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上演的是影片《E.T. 外星人》中的《地球历险》，是全片核心交响组曲，温柔的弦乐描绘少年与外星友人相伴的治愈画面。中段高潮飞翔，旋律温暖治愈，是约翰·威廉斯抒情创作巅峰。

一首约翰·威廉斯的电影《E.T. 外星人》中的地球历险后，我们将走进维克多的故事。这是影片《幸福终点站》的配乐，东欧民间风情旋律，单簧管独奏温柔质朴，描绘异乡人在纽约的孤独与温柔，小调藏着细腻温情。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单簧管独奏，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吴玉如

正在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刚才播出的是影片《幸福终点站》中的维克多的故事，接下来将走进艺伎回忆录中。这首小百合主题曲融合东西方音乐语言，弦乐细腻婉转，约翰威廉斯运用东方五声音阶，配乐柔美哀婉，勾勒女主角一生的浮沉。

刚才欣赏的是影片《艺伎回忆录小百合》主题，接下来将连续欣赏《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大白鲨》的配乐是影史最经典的悬疑配乐之一，仅两个重复下行低音，极简动机营造深海未知恐惧，无需画面，单靠管弦就营造窒息压迫感。而《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钢片琴开篇梦幻空灵，铜管展开魔法史诗，能将我们瞬间带入霍格沃茨城堡的奇幻世界。请欣赏《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威主题体现了影视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描摹悬疑与奇幻影片的深厚功力。上半场最后一首是电影《夺宝奇兵》进行曲《英雄主义》的铜管旋律，节奏铿锵，充满冒险热血，是好莱坞冒险片配乐标杆。请欣赏《夺宝奇兵》进行曲，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迪尔克·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指挥家迪尔克·布罗塞是比利时骑士爵位指挥家、作曲家，约翰威廉斯亲自指定的全球巡回音乐会首席指挥，深耕影视交响40余年，录制200多张唱片，擅长营造交响厚重叙事与电影配乐的细腻氛围，精通好莱坞配器色彩处理。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下半场，汇聚约翰威廉斯多部史诗级大片配乐，辛德勒的名单、星球大战主题悉数登场，也是整场音乐会情感与音量的双重高潮。开场首先是致敬电影作曲家，这首是专门为交响音乐会创作礼赞序曲，致敬百年好莱坞配乐前辈，曲风典雅庄重，迪尔克·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致敬电影作曲家音乐后，我们将飞往梦幻岛。这是约翰·威廉斯为影片《铁钩船长》所做的配乐，童话感十足，轻盈木管勾勒奇幻画面。

刚才欣赏的是约翰·威廉斯为影片《铁钩船长》所做的配乐《飞往梦幻岛》。小提琴家李学红上场了，他将演奏《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他或许是电影史上最催人泪下的主题音乐了。约翰·威廉斯只用一把小提琴承载大屠杀的悲痛旋律，凄楚克制，没有激烈宣泄的大管弦叙述，音乐深沉悲悯，直击人心，是影史最伟大的独奏配乐。

感人肺腑的《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李学红的小提琴独奏完美诠释了《辛德勒的名单》的隐忍悲伤。接下来将上演约翰·威廉斯具标识度的《星球大战》三套核心主题，分别是主题曲、莱雅公主以及尤达。作曲家将科幻配乐发挥到淋漓极致，瓦格纳乐剧动机写法，每个角色专属旋律辨识度拉响，铜管恢宏的音响呈现星际史诗感。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经典的约翰·威廉斯《星球大战》配乐后，我们将走进《远离家园》组曲。这是一首爱尔兰风情的配乐，民间舞曲与交响融合，温柔而怀旧。

刚才欣赏的是影片《远离家园》组曲《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专场，最后一首是《E.T. 外星人飞翔》主题，弦乐舒展明亮，留给听众温暖的余韵。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演出结束，全场掌声雷动。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又加演了《星球大战帝国》进行曲，低沉铜管展现反派主题，铿锵有力，火爆收尾。

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就播送到这里。作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跨界代表场次，本场打破了音乐厅与电影院的边界，用大众熟悉的荧幕交响让更多听众走进古典交响世界。我们不仅领略了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的配乐精华，也感受到上海交响乐团的大型交响编制既能驾驭恢宏史诗段落，也能细腻演绎抒情配乐。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利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025年2月15日，上海爱乐乐团常任指挥张亮执棒，携手钢琴家崔兰、黄秋宁，奏响了乐团2025音乐季的首场演出《火鸟》。一场音乐会鲜少上演的双钢琴作品，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10双钢琴协奏曲，以及完整的斯塔拉文斯基芭蕾舞剧版《火鸟》接连呈现。今天的947安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这场上海爱乐乐团《火鸟》专场实况。音乐会首先上演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吉普赛男爵》序曲。《吉普赛男爵》是一部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85年的三幕轻歌剧，由施尼茨勒撰写剧本。1885年10月24日，施特劳斯亲自指挥在维也纳的首演。《吉普赛男爵》序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众多著名轻歌剧序曲中的一个，属于他的代表作之一。通天洋溢着维也纳式轻快的气氛，也飘散着匈牙利的异国气息。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

约翰施特劳斯的吉普赛男爵序曲拉开了上海爱乐乐团火鸟专场序幕，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钢琴家崔兰和黄秋宁上场了，他们将演奏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双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779至1781年之间。1781年由莫扎特和他的弟子约瑟芬在维也纳首演，这是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创作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也是他唯一为两架钢琴而作的协奏曲。该作品也被称为双钢琴协奏曲，这种形式在传统的钢琴协奏曲中相对罕见，主体是两架钢琴，它打破了

刚才欣赏的是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创作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降 E 大调第十双钢琴协奏曲。我们能感受到崔兰、黄秋宁两位钢琴家出神入化的双钢琴对话。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协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上海爱乐乐团火鸟专场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则上演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这次版本是鲜少上演的芭蕾舞剧版。这个版本是1910年6月25日在巴黎歌剧院的首次演出，获得了压倒性的好评。无论是评论家还是观众，都对芭蕾舞剧的创新音乐、编舞和视觉设计给予了高度评价。它成功确立了斯特拉文斯基作为作曲家的国际声誉，并巩固了俄罗斯芭蕾舞团作为开创性艺术团体的声誉。火鸟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第一部违约作品，也是他的舞台剧处女作。它使得斯特拉文斯基一举名扬四海。火鸟的灵感来源于俄罗斯民间传说，讲述美丽的公主和王子相爱的故事。斯特拉文斯基用音乐绘声绘色地讲述火鸟的故事，反复出现的音乐主题和主导动机增强了芭蕾舞剧的叙事和情感冲击力，乐曲色彩非常丰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芭蕾版，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

刚才欣赏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芭蕾舞剧版，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在2025年2月15日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火鸟》专场实况，由上海爱乐乐团常任指挥张亮联手钢琴家崔兰、黄秋宁与上海爱乐乐团带来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吉普赛男爵》序曲、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双钢琴协奏曲，以及斯特拉文斯基芭蕾舞剧版《火鸟》，鲜少上演的双钢琴形式以及难得一听的芭蕾舞剧版《火鸟》，为乐迷带来了新鲜的聆听体验。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李亚监制，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1: 2024年7月1日至15日，第15届上海夏季音乐节24场现场演出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轮番上演。7月1日开幕音乐会以“音乐与朋友们”为主题，从60后到90后的四代指挥家于龙、杨洋、黄奕、孙一凡同台亮相，携手小提琴家宁峰、大提琴家王健、秦立威。钢琴家张浩晨、王亚伦奉上了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克莱斯勒、肖邦等大师的经典之作。夏季音乐节不仅是音乐家们的久别重逢，也是观众和音乐的诚挚交流。明星阵容齐聚音乐节，点燃音乐与爱的火把。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拉开了音乐会序幕，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一曲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拉开了音乐会序幕。接下来指挥家杨洋与大提琴家秦立威上场了，他们将与乐团合作演绎柴可夫斯基的随想曲。

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欣赏的是70后搭档的指挥家杨洋与大提琴家勤力未怠的柴可夫斯基为大提琴而作的随想曲，用醇厚的弦乐音色铺陈浪漫主义的肆意随想。指挥家黄毅与小提琴家宁峰也都是上交的老朋友了，接下来他们将联手演绎广为流传的克莱斯勒的《爱之喜悦》和《美丽的罗斯玛琳》。

动人的乐声，小提琴家宁峰与指挥家黄毅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所演绎的克莱斯勒的《爱之喜悦》和《美丽的罗斯玛琳》，继续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下半场由孙一凡执棒，带来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的《友谊永恒》序曲，这是一部充满创意和情感的作品。他隐藏着生日快乐歌的动机，通过嘹亮的号角与欢腾的附点节奏，展现了风靡一时的万宝路广告和迪士尼影视音乐的影子，成功地点亮了上海交响乐团与朋友们之间的音乐友谊，成为了音乐节的一大亮点。

孙一凡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梁浩一创作的《友谊永恒》序曲，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接下来，钢琴家张浩辰上场了，他将与孙一凡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演绎一曲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

刚才欣赏的是张浩晨与孙一凡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肖邦的华丽的大波兰舞曲，两位90后音乐家碰撞出了绚丽的音乐火花。接下来，两位00后指挥家金玉矿与钢琴家王亚伦上场了，他们将与上交合作演绎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

肖邦的《让我们携手同行》主题变奏曲，由两位在青鸟计划中一起展翅飞翔的00后音乐家金玉矿与王亚伦带来。继续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实况。大提琴家王健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老朋友了，一如既往，他将以他深情感人的弓弦和鱼龙指挥的上交，一展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

王健和于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绎的德沃夏克的《寂静的森林》，非常深情的演绎，老友合作，分外感人。音乐会接下来将上演勃拉姆斯的《行板》，选自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张浩辰钢琴，王健大提琴，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

正在为您播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刚才欣赏的是勃拉姆斯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中的情版，张浩辰钢琴，王健大提琴，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绎。音乐会最后，于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带来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前奏曲。辉煌的乐声为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演出添上灿烂的一笔。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4年7月1日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2024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集结了古典音乐全明星阵容，音乐总监于龙与杨洋、黄毅、孙一凡、金玉矿这横跨60至00年代的五位中国指挥家，以及王健、秦立威、宁峰、张浩晨、王亚伦五位独奏家相聚上海夏季音乐节。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四重奏的小提琴演奏家李伟刚也以客席首席的身份加入音乐与朋友们的开幕音乐会。他们展示成长于新中国的几代音乐家身上的薪火相传，以及为中国古典音乐发展持续输出澎湃动能。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小玲播音，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1: 上海大剧院因享有黄金之声美誉的瑞尼·弗莱明的到来而格外的透亮美丽。这位歌剧天后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弗莱明说，许多西方艺术家都选择在艺术生命的高峰时期已过去之后再来亚洲，来中国演出，他们只在乎能否登上欧洲几大歌剧中心城市的舞台，而我向往神秘的东方。在歌剧的艺术天空下，弗莱明绝对是当今闪耀的巨星之一，被誉为当今最华丽抒情的莫扎特女高音。她优美动人的嗓音和得体优雅的扮相让无数乐迷为之倾倒。弗莱明主演了从巴洛克时代到现代，包括歌剧、清唱剧等声乐题材的各种作品，录制了近40张歌剧唱片和个人专辑。过往十年，他叱咤欧洲与北美各大歌剧院，好评如潮。1988年，连续赢得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国家比赛和乔治伦敦歌唱大赛两项金奖。1995年，他与北卡唱片公司签约后，弗莱明的声望攀上巅峰，不仅《音乐美国》杂志推崇他为美国最美丽的声音，还获得索尔蒂纪念奖、留声机唱片大奖、两次格莱美奖等诸多荣耀。如今，弗莱明是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当家花旦。除了在歌唱艺术外，他的靓丽长相和时尚气质还使他获得了设计师最喜爱的50位广告女星以及摄影界20世纪最具影响力女人的花冠。此次大剧院音乐会中，弗莱明演唱了普契尼《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歌剧《贾尼斯基奇》中《我亲爱的爸爸》，罗西尼《塞密拉米德》选段，优美的光在诱惑，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四首歌。他着一身黑色的礼服出场，优雅大方，惊艳四座。他深邃的目光伸向远方，那种有质感的嗓音似能穿越宇宙，我们像被施了魔法那样情不自禁地进入他的音乐世界。我想这就是艺术家的个人魅力吧。好，下面就请欣赏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米格尔森指挥。首先是李斯特的交响诗前奏曲。

弗莱明出场了，这位歌剧天后给我们带来了她的保留曲目《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这是施特劳斯逝世前一年为女高音和管弦乐而作的最后四首歌，包括了《春》《九月》《临睡之前》以及《黄昏》四首歌曲。此时施特劳斯摒除了一切俗世的烦恼，达到了临终闭关生命的境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2007年4月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实况。弗莱明出场了，与上半场迥然不同的是，他身着一身红色礼服款款走来。他带给我们罗西尼的优美的光在诱惑，选择歌剧《塞密拉米格》。

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接下来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米盖尔森指挥。

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下面是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爸爸》，选自歌剧《贾尼斯基奇》。

面对满堂掌声和不绝的叫好声，弗莱明大方的四次安可。他首先加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清晨》，在乐团首席潘银铃小提琴独奏的映衬下，他抒发出音乐中的诗情画意，洋溢着安详的美感。

弗莱明又加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另一佳作《塞西利亚》。

最后，弗莱明又在上海的听众面前露了一手自己演唱爵士音乐的本领，格诗温的《夏天》和出自电影《绿野仙踪》中的《跨越彩虹》。

0: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实况。这是弗莱明首次中国演出，弗莱明演唱了普契尼《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歌剧《贾尼斯基奇》中《我亲爱的爸爸》，罗西尼《塞米拉米德》选段《优美的光在诱惑》，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四首歌》，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米盖尔森指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小玲播音。
1: 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早期巴洛克港湾扬帆起航，历经古典与浪漫的潮起潮落，感受20世纪的风起云涌。经典947诚邀您和我们一起探索这片博大深邃的音乐海洋。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上海大剧院因享有黄金之声美誉的瑞尼·弗莱明的到来而格外的透亮美丽。这位歌剧天后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弗莱明说，许多西方艺术家都选择在艺术生命的高峰时期已过去之后再来亚洲，来中国演出，他们只在乎能否登上欧洲几大歌剧中心城市的舞台，而我向往神秘的东方。在歌剧的艺术天空下，弗莱明绝对是当今闪耀的巨星之一，被誉为当今最华丽抒情的莫扎特女高音。她优美动人的嗓音和得体优雅的扮相让无数乐迷为之倾倒。弗莱明主演了从巴洛克时代到现代，包括歌剧、清唱剧等声乐题材的各种作品，录制了近40张歌剧唱片和个人专辑。过往十年，他叱咤欧洲与北美各大歌剧院，好评如潮。1988年，连续赢得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国家比赛和乔治伦敦歌唱大赛两项金奖。1995年，他与北卡唱片公司签约后，弗莱明的声望攀上巅峰，不仅《音乐美国》杂志推崇他为美国最美丽的声音，还获得索尔蒂纪念奖、留声机唱片大奖、两次格莱美奖等诸多荣耀。如今，弗莱明是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当家花旦。除了在歌唱艺术外，他的靓丽长相和时尚气质还使他获得了设计师最喜爱的50位广告女星以及摄影界20世纪最具影响力女人的花冠。此次大剧院音乐会中，弗莱明演唱了普西尼《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歌剧《贾尼斯基奇》中《我亲爱的爸爸》，罗西尼《塞密拉米德》选段《优美的光在诱惑》，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四首歌。他着一身黑色的礼服出场，优雅大方，惊艳四座。他深邃的目光伸向远方，那种有质感的嗓音似能穿越宇宙，我们像被施了魔法那样情不自禁地进入他的音乐世界。我想这就是艺术家的个人魅力吧。好，下面就请欣赏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米格尔森指挥。首先是李斯特的交响诗前奏曲。

弗莱明出场了，这位歌剧天后给我们带来了她的保留曲目《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这是施特劳斯逝世前一年为女高音和管弦乐而作的最后四首歌，包括了《春》、《九月》、《临睡之前》以及《黄昏》四首歌曲。此时施特劳斯摒除了一切俗世的烦恼，达到了临终闭关生命的境界。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2007年4月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实况。弗莱明出场了，与上半场迥然不同的是，他身着一身红色礼服款款走来，他带给我们罗西尼的优美的光在诱惑，选择歌剧《塞密拉米德》。

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接下来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间奏曲，上海交响乐团演奏，米盖尔森指挥。

弗莱明大剧院独唱音乐会，下面是普契尼的《我亲爱的爸爸》，选自歌剧《贾尼斯基奇》。

面对满堂掌声和不绝的叫好声，德莱明大方的四次安可。他首先加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清晨》，在乐团首席潘银铃小提琴独奏的映衬下，他抒发出音乐中的诗情画意，洋溢着安详的美感。

弗莱明又加演了理查·施特劳斯的另一佳作《塞西利亚》。

最后，弗莱明又在上海的听众面前露了一手自己演唱爵士音乐的本领，《格诗温的夏天》和出自电影《绿野仙踪》中的《跨越彩虹》。

听众朋友，今天为您播出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实况。这是弗莱明首次中国演出，弗莱明演唱了普契尼

0: 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歌剧贾尼斯基奇中我亲爱的爸爸，罗西尼塞米拉米德选段优美的光在诱惑，以及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的四首歌，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米盖尔森指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小林播音。
1: 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早期巴洛克港湾扬帆起航，历经古典与浪漫的潮起潮落，感受20世纪的风起云涌。经典947诚邀您和我们一起探索这片博大深邃的音乐海洋。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第十四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在乐迷们的期待下拉开帷幕。音乐节既有气氛热烈，堪比摇滚音乐节的户外现场，又有音乐厅内多少会令人正襟危坐的纯正古典演出。在音乐的呈现上，将古典、爵士、电子、摇滚、流行、民谣、影视音乐等各类型音乐搬上舞台。在这场开幕音乐会上，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锐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带来了一场未来感、科技感十足的演出。音乐会上演了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跨界音乐人王斐南根据电视剧《三体》改编的《三体》主题幻想曲，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以及擅长将音乐影像化的作曲家梁浩一的第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将为您播出《宇宙有光》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根据同名电视剧主题歌创编，其中使用了陈雪然《时间问题》和《未知的那一天》为主题素材，创作了包含《乱纪元之际》与《农场主之际》两个篇章。作曲家说，第一篇章《乱纪元之际》的音乐主题基于电视剧片头曲《时间问题》，将其进行基因变异和机体解构，如同《三体》游戏中的乱纪元，无规律的切换速率、温度、颜色和氛围。第二篇章《农场主之际》引用了影片歌曲《未知的那一天》中的旋律动机，并致敬《春之祭》，引用其音响和律动，意指火鸡的觉醒。在射手与农场主的假设中，火鸡是农场主的牺牲品，而在多维宇宙的造物主眼里，农场主或许才是祭品。一起欣赏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拉开了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序幕。这首作品根据陈雪然《时间的尽头》和《未知的那一天》改编创作，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音乐会接下来将上演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元宇宙》作于2017年，作品背后的灵感源于人类的经验，也与宇宙的隐喻息息相关。当主体掉入如同未知世界的黑洞时，在无数星体与层层对立力量的拉扯、连接与沟通中，展现出一种与之抗衡斗争的力量。索瓦尔斯多蒂尔的音乐难以概括，因为它永远在变化，给聆听者的感觉是元素般的，从巨大的星系到微小的颗粒，都在自我再生，创造出全新未知的结构。一起欣赏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随着音乐与科技的演变进步，人类无穷的想象力得以不断展现。由中国香港打入好莱坞市场的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了交响曲《元宇宙》。这部由香港管弦乐团和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联合委托创作的作品，是梁浩一对生活在21世纪的数字洪流下的反思。作曲家以断音仿效手机震动释放出的能量，打造丰富的感官体验。不断变换的音调，犹如当下科技一日千里的步伐。梁浩一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引发观众的共鸣，展示古典音乐与科技结合的迷人之处，分享他所感受到的数码时代之精神。下面请欣赏梁浩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梁浩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以宇宙为主题的音乐繁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如果要追溯早年的创作，那必定会提及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创作的《行星组曲》。就在后期浪漫派作曲家的创作思路愈发狭窄之时，霍尔斯特凭借超前的思维将目光转向了无穷无际的宇宙。除了地球和当时尚不为人类所知的冥王星外，太阳系的行星在这部作品中都得到表现。当我们聆听这部音乐语言鲜明、意境优美的作品时，仿佛置身太空，仰观宇宙，感知渺小与浩瀚之间的无尽哲学。值得一提的是，乐队最后电子管风琴的加入，电子科技与交响乐队深入交互，一起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海王星》《神秘主义者》《天王星》《魔术师》《木星》《欢乐使者》以及《火星》《战争使者》。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宇宙有光第14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执棒，以人类共同关注的元宇宙及太空为主题，为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启幕。音乐会上演了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跨界音乐人王斐南根据电视剧《三体》改编的《三体》主题幻想曲，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以及梁浩一的第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我们从中感受到宇宙的浩瀚、跨界的趣味和东西文化的多元碰撞。好，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先播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由马泽尔指挥法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由马泽尔指挥法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在细腻的小提琴音色中感受古今交融的音乐哲思，聆听音乐家藏在琴声里的内心思绪。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现场演出的是香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张文蕊。别看张文蕊身形瘦小，声线娇柔，她的小提琴演奏却极富力量和舞台张力。张文蕊曾任香港小交响乐团副乐团首席，也是香港乐坛十分活跃的室内乐演奏家。2007年，他与萨克管演奏家孙颖玲及钢琴家吴凯玲组成 Contrast 三重奏，现时也是罗曼四重奏及 LEMK 四重奏的核心成员。张文蕊一直偏爱演绎兼具深刻和高难度技巧的作品，曾上演亚美尼亚作曲家巴巴扎年小提琴奏鸣曲，也随四重奏演绎梅西安名作《末日四重奏》。本场音乐会是香港电台《乐有所思》系列，整场曲目以比利时小提琴大师伊萨伊为线索，串联浪漫遗珠、当代哲思、温情小品与现代乐曲。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本场音乐会钢琴演奏吴凯玲。首先，张文蕊为我们带来布鲁克的一首带有宗教色彩的器乐小品，旋律肃穆沉静，内敛虔诚，请欣赏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玲的演绎。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合作演绎的布鲁克的一首肃穆虔诚的圣咏旋律。接下来张文蕊将为我们带来比利时天才作曲家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雷寇深受德彪西丹地赏识，24岁因病离世后作品鲜少被舞台演绎。这首专门提献给小提琴宗师伊萨伊的奏鸣曲，旋律感情激荡，格调优雅高级，是小提琴文献中难得的浪漫主义遗珠之作。请欣赏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演绎的雷寇的 G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下面这首曲目风格截然不同，是乌克兰当代作曲家西维斯特罗夫的小提琴奏鸣曲《拔》。在现代音乐不断突破传统和声的时代，这部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回归莫扎特式古典音乐语境。作曲家将现代人的疑惑、惶恐、惋惜等细腻心绪融入古典音色，旋律空灵悠远，意蕴深长。请欣赏西维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表演者张文蕊、吴凯琳。

刚刚欣赏的是张文蕊小提琴、吴凯琳钢琴演奏的西韦斯特罗夫小提琴奏鸣曲《拔》。接下来我们聆听一首充满温情的小品，来自小提琴大师伊萨伊《小孩的梦》作品14。这首作品是伊萨伊最温柔纯粹的代表作，创作于他外出巡演途中，得知6岁幼子生病，这位技巧卓绝的演奏大师写下这首摇篮曲，寄托深沉的父爱，褪去一切炫技技法，只剩最质朴柔软的音乐情感。请欣赏伊萨伊《小孩的梦》，小提琴张文蕊，钢琴吴凯琳。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张文蕊、吴凯琳演奏的《伊萨伊·小孩的梦》。最后，张文蕊和吴凯琳将为我们带来本场音乐会压轴曲目《湖笔的微风》，选自作品集《花的故事》。这首现代小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婉转，描摹出晚风轻拂花草的自然意境，为这场饱含思绪与共情的音乐会画上温柔的收尾。请欣赏《微风》，选自《花的故事》。小提琴演奏张文蕊，钢琴演奏吴凯琳。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4年11月2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的张文蕊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钢琴吴凯琳。我们跟随富有张力的琴声，穿梭浪漫主义遗珠、当代哲思音乐与温情小品，感受音乐背后的人文故事与内心思绪。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